0: 是你的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星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看到哪记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, erase, replace.